我能这吹牛，看不看谁我对牛，怎么对他那对一个，那么没事，反正到处对一个，基本上当时反正没多少对一个，就光那么多的搞，像我那位的嘛，我们对单位是，给送我对嘛，我们这位真能单位当家。